挂饰啊，也是五颜六色缤纷色彩，那也有一整排的这个都挂上了什么 fairy like， 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呢，不管你是下午去还是晚上去，它都是很好看，也非常适合拍照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呢，确实晚上的人群会比较多一点点，因为下午的话天气非常的炎热，如果你想要下午去赏花的话呢，非常建议你啊涂防晒，还有呢就是撑伞，因为真的非常的热。当时我们下午去了非常不耐啊，没有办法跑一整个公园，但还是好好的去跑完了，不过真的很晒。所以呢，如果你是想去下午啊傍晚的话，就需要撑伞或多注意一下这个炎热的天气，加上最近天气很炎热嘛。那另外如果你是去晚上的话呢，你可能就会面对到的是人流车流比较多一点点，不过呢就没有这么的晒，但它依旧会热，因为呢有很多的人，然后呢大多人挤人的情况了。不过呢还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你就发现说，诶，其实还蛮多人对于赏花这样子或者是艺术类的还蛮感兴趣的。那我个人是觉得最佳的时段，如果你又想要看花的颜色本身的这些形状啊颜色，那你又想要体验夜景的话，我觉得傍晚去的话应该就是最理想的啊，日落的时候，哇，多么好看是吧，又可以看美丽的景色，又可以等到晚上了之后看到这些非常好看的灯光的设计。所以呢，我觉得傍晚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时段啦。那大家就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8月29号到9月6号而已，开放时间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地点是在 Monte Ribersa 的休闲公园举行。就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虽然现在呢并不是春天，但是毕竟呢文莱还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在夏季的情况，所以呢花卉还是非常非常的丰盛的。这首歌曲是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

人闲期春天花会已开，不用等到春天呢，你也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花卉，那就是在文莱的这一个花卉展，8月29号到9月6号在 Monte Ribersar 的休闲公园举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哦。稍后的十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新闻之前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雾桥游水所演唱的《波斯菊盛开的地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

0: 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另一份在福来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在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之际致贺电。人力资本发展与技能认证对于培养具备竞争力的东盟劳动力至关重要。法律知识必须不断得到提升，以确保能够以公平、高效以及廉政的方式完成职责。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旺杜利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卡斯里布吉的苏丹纳吉哈斯纳波吉亚穆埃萨丁努瓦扎拉伊布尼阿尔马胡姆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丁萨多哈里瓦丁恩准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克巴旺杜利扬马哈穆利亚斯里巴杜卡巴金达杨迪尔端阿公苏丹伊布拉欣和马来西亚首相杨阿曼布哈曼达多莱拉乌达玛达多斯里阿努尔宾伊布拉欣以及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致送贺电，祝贺马来西亚迎来第69个独立日。第29届东盟劳工部长会议 ALMM 及相关会议，以及第14届东盟加三劳工部长会议 ALMM 加三中所讨论的议题之一，包括区域合作、加强劳动力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就业领域不断出现的变化和挑战。会议于近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率领我国文莱代表团的是社会及人力政策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亚马尔霍曼加州斯里斯迪亚奥旺哈吉阿马丁宾哈吉阿布杜拉曼。本次会议以推进东盟人力资本发展技能认证迈向全球认可为主题，强调人力资本发展和技能认证的重要性，以迈向培养具备竞争力能够应对未来经济需求的东盟劳动力。与此同时，出席东盟加三劳工部长会议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及大韩民国的劳工部长代表团以及代表团团长。在交换看法期间，亚马尔霍曼部长也强调了能力和技能认证的重要性，并指出这需要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发展生态系统，包括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行业参与以及终身学习。亚马尔霍曼部长还与泰国劳工部长 His Excellency Julapun Amorovivat、 新加坡共和国代理人力部长 Her Excellency Jasmine Lau 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 His Excellency Gilbert at Hongbo 举行双边会议，就劳工、人力资源及劳动力发展等课题交换看法，包括了在首要领域开展能力建设的机会。在东盟劳工部长会议之前，内政部社会及人力政策常设秘书 Siti Norashikin Bindi Muhammad Saleh 出席了第22届东盟高级劳工官员会议以及第24届东盟加三高级劳工官员会议。会议审议了东盟劳工部长2026至2030年工作计划及其附属机构的进展情况，以及各东盟倡议和成果的文件。为配合亚亚森苏丹哈吉哈斯纳波加幼儿园 TASCA 和亚亚森苏丹哈吉哈斯纳波加小学成立25周年迎喜纪念，上述学校举行了家庭日嘉年华。首相署部长和公务员治理部长担任该基金会董事会副主席 Yambar Homad Dato Seri Sadia Awang Haji Nasmi Bin Haji Muhammad 主持了开幕。此次的嘉年华活动旨在促进学校社区、家长、教师、学生、校友和社会各界之间的联系，同时庆祝该机构成立25周年。最高法院通过其司法教育及培训部门与菲律宾最高法院通过菲律宾司法学院谅解备忘录，体现了两国司法机构致力于加强合作，推动司法教育发展和促进专业交流的共同承诺。未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Honorable Chief Justice Dato Seri Paduka Stephen Chong 昨天在吉隆坡帝国酒店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上如此表示。首席大法官阁下也表示，希望这项的谅解备忘录能够促成两国法官、司法官员和法院工作人员参与彼此的培训与教育项目，分享经验和教育资源，推动联合倡议，并建立专业友谊。 他补充说，法官和司法官员必须持续提升自身的法律知识，同时培养履行职责所需的能力，确保能够以公平、高效以及廉政的自行职能。签署仪式也是由菲律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The Honorable Alexander G. Gasmundo 见证。此次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两国司法合作迈向重要的一步，并且为未来进一步加强两国司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奠定基础。文莱马来教师协会 PGGMB 为派和我国元首苏登陛下80岁华诞的庆典，昨天在甘崩吉尔洞的 Aur Amira Aur Haja Mariam 清真寺举办了 Hatam Al Quran 宗教仪式。教育部副部长 Dato Seri Baduga Dr. Awan Haji Nur Arafant Bin Haji Zainal 带领进行集体 Surah Al Fatiha 的诵读，208人参加了此次仪式，而该仪式也是纪念 PGGMB 成立87周年。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Mirai Berkah 集团与 Balai Hasanah Islam Sultan Haji Hasanah Bogia 和 Rumi Evan 合作举办了 Hatam Al Quran 仪式，仪式在 Balai Hasanah 举行。 Surah Al Fatiha 由宗教事务部长夫人 Datin Norazima Binti Haji Ramli 带领诵读，100多名 Mirai Berkah 集团成员参加了此次仪式，而该仪式也旨在推广诵读古兰经文化，并且促进其教义的内化。配合伊斯兰历 Rabi Awal 月和先知穆罕默德诞辰 Warga Samt 协会在 Balai Hasanah Islam Sultan Haji Hasanah Bogia 举行宗教表演。这些活动者包括了副国家宗教司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Jabbar Bin Haji Mat Daint alias Maidin。 此次活动旨在邀请公众欣赏该协会会员呈现的宗教表演。文莱赠送先知斯拉瓦的计划活动于昨天举行闭幕仪式之后正式落下了帷幕。此次为配合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庆祝活动在 Balai Hasanah Islam Sultan Haji Hasanah Bogia 举行，活动包括了题为亲述对使者的思念的宗教讲座，内容强调真正爱戴先知穆罕默德的意义。而该活动由 Rumi Events 和 Mirai Berkah 集团负责筹办，或者 Balai Hasanah Islam Sultan Haji Hasanah Bogia 的支持。我国文莱目前正处于西南季风期，而该季风通常持续到2026年的9月底。在西南季候风期间，我国上空的大气状况一般相对稳定，因此天气相对的炎热以及干燥，阵雨以及雷雨的天气的出现次数也会较少。气象局表示，本月8日至27日这20天全国出现了极端的炎热天气。本月多个自动气象站录得的每日最高气温至少达到摄氏度36度，其中2026年8月27日三个地区录得极端炎热天气分别是 Angkor Desa 文莱国际机场以及 Lucky Yund。位于文莱国际机场的气象观测站昨天也报告说，由于跨境烟霾的影响，水平能见度降到5000米，预测到2026年9月的第一周天气持续炎热干燥，降雨活动较少。由于跨境烟霾的影响，预测烟霾天气仍然会持续。与此同时，预测每日最高气温皆于摄氏33到36度之间，而有关当局也提醒公众提高警惕，针对炎热干燥的天气状况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东盟专业气象中心 ASMC 的卫星图像也显示，8月27日、8月28日及8月29日分别探测到婆罗洲有514个、1734个以及1180个热点。这些热点主要分布在婆罗洲西部，尤其集中在中加里曼丹省以及西加里曼丹省。目前盛行的西南风吹向文莱，而这些热点产生的烟霾对文莱目前的烟霾天气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四个县区的所有空气质量监测站所记录到的污染物标准指数 PSI 都处在良好至中等水平，其中文莱莫拉县录得中等 PSI 为73，马来一县良好 PSI 为50，都东县中等 PSI 为63，但不容县中等 PSI 为70。 当 PSI 处于中等水平时，公众可能会出现轻微的健康影响，例如咳嗽、眼睛不适以及流鼻水等症状。患有哮喘、肺部以及心脏疾病的人士、孕妇、儿童、老年人以及对灰尘过敏的人士都受处减少户外体力活动。如果出现持续或加重的呼吸道症状，例如咳嗽、气促或者是呼吸困难，则建议尽快到邻近的医疗中心接受治疗。Bukit Sawat 嘉年华不仅是一项娱乐以及休闲活动，也扮演着一个加强社区联系、促进经济与创业活动的平台。为配合皇室诞辰庆祝活动而举行的该嘉年华，在马来义县的松安茂休闲公园举行，并由马来义县代县长阿旺穆罕默德·法伊克·宾·哈吉·拉尼主持开幕。出席活动者还包括了国会议员们。嘉年华期间举行了各种活动，包括了娱乐、体育及休闲项目，同时也设有食品及饮料的销售摊位，以及农业产品和手工艺品的展销。今天8月31日，佛兰莫拉县多个地区可能由于管道勘测工作而出现供水中断或水压降低的情况。其中 Jeredong 第二蓄水池的水管检查工程将持续到9月1日，时间从上午9点至中午12点展开。受影响的地区其中包括 Kampong Jeredong、 Kampong Sengkerong A 及 B、 Kampong Tagap、 Kampong Selayun、 Kampong Tanjong Nangka 部分地区和周边地区。与此同时，丹中布努嘎南蓄水池的水管检查工程同样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钟进行。受影响的地区集中包括 Kampong Tanjong Bunut、 Tanjong Bunut Ganan、 Kampong Selayun、 Jalan Bukit Selat 以及 Kampong Jasak 部分地区和周边地区。如需水槽车供水服务，请联系 Darussalam 热线123。最后来关注体育新闻。切尔西在主教练萨比·阿隆索在英超联赛取得两战两胜的佳绩。切尔西在斯坦福桥球场力挫布莱顿霍夫·阿尔比恩，最终以4-3守住胜果。Dominic Calvert-Lewin 在第79分钟攻入一球，帮助利兹联在主场阿兰路球场以1-1战平布伦特福德，而成功抢得一分。Wilson Isidore 替补登场之后表现出色，帮助桑德兰取得本赛季英超首场的胜利，最终在光明球场以1-0击败了富勒姆。Bruno Fernandes 则上演帽子戏法，帮助曼联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后来居上以5-2大胜伊普斯维奇，从而取得本赛季英超联赛的首场胜利。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选手苏德比和恩准在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之际自送贺电。人力资本发展与技能认证对于培养具备竞争力的东盟劳动力至关重要。法律知识必须不断地得到提升，以确保能够以公平、高效及廉政的方式完成职责。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俊编译。萨拉巴嘎。
2: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下午的5:30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如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9，那么在稍后的10:30呢，就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在新闻之后呢，为您选播了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吻别》。这里有看到文

来大学2026年的职业招聘会将会举行哦，并且呢是非常非常快的就会举行了。这个活动呢，它将会为求职者提供探索职业发展的机会，跟雇主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来进行交流，帮助你建立人脉的平台。不管呢你现在是正在探索不同的职业选择，或者呢你是希望可以拓展你的人际网络，还是说准备迈出职业生涯的下一步，都欢迎你可以去参加文莱大学2026年职业招聘会，来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了。那么这个活动呢，它是在9月2号还有3号的时候举行，那也就是说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哦，时间是上午的8:30到下午的4:30，地点呢就是在文莱大学的校长大礼堂举行。那我不确定说他的这一个会不会像是有现场的直接 interview 之类的，那如果你刚好是可能想要找工作啊，或者是你想要确认你的 CV 写得好不好啊，我个人是觉得类似这样子的职业展啊，职业招聘会你都是可以带过去的，多一点准备哦，那就至少未雨绸缪嘛，谁知道他就马上说你可以给我看看你的简历吗，你就有资料可以拿给他，不然的话你就还要回家准备。所以呢，我觉得随时随地都准备好你自己去，如果你是想要求职的话，就准备好说迎接这个新的工作机会或者是可能，或者呢你也可以准备你的资料，像是这里有说到你可以去建立人脉嘛，谁知道说你在跟某个人交流的时候发现双方理念都很合得来，是不是呢就可以递个名片啊，或者是把你的资料或作品给对方看，那就可以增加你们这个合作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活动啊。有兴趣的朋友们呢，这是在文莱大学举行，9月2号、3号，上午8:30到下午4:30，在文莱大学的校长礼堂举行。除了是求职之外，那么如果是想要在本地学府继续求学的同学们呢，教育部就通过高等教育局公布了2026-2027学年的公共高等教育机构统一录取系统 HECAS 呢，它已经开放了这个2027年1月的入学学生申请，截止日期是在9月9号的星期三下午3点，那么获得录取的人呢就可以进入公共高等教育机构去深造，那有包括的是这个 Polytechnic Brunei。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的话，那么你可以浏览教育部的官方网站 www.moe.gov.bn， 或者呢是 HECAS 的网站 hecas.moe.gov.bn 来了解。这些是给如果你想要在本地的大学来读书的话，那么就可以去 HECAS 这里稍微的了解一下。想要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相当的青春了，萧敬腾所演唱的《我的大学》。

0: 到了上午的10: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慕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慕涵，欢迎收听听闻时事，带你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8月25日上午与人民一同参与2026年全国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集会及游行。庆典期间进行祈祷仪式以及赞颂先知仪式，另外也鸣放21响礼炮。陛下亲自率领游行队伍围绕四市市区，全程约1.9公里。这次的集会及游行获得约5000人参加，包括来自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清真寺及私人机构。苏丹陛下配合2026年全国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发表谕词，表示随着科技和数字通信的进步，穆斯林如今在维护信仰方面面临着各种挑战。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使得信息获取更加便捷，也为各种宗教教义诠释和理解的传播提供了空间。令人担心的是，有时存在着混淆的内容，甚至是误导性的。陛下敦促各青年群体始终对以各种形式传播宗教叙述的个人或团体保持警惕。陛下呼吁家长、教师和所有教育机构在引导和巩固年轻一代的宗教信仰方面扮演活跃的角色，因为维护信仰并非单独一方的责任。陛下表示，偏离信仰的例子包括在宗教实践中过于随意，如没有进行敬礼就祈祷，或者没有符合正确的条件情况之下进行祈祷，还有一些团体主张将禁忌或违背宗教的事物正常化，所有这些都必须予以抵制。陛下希望今年的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可真正启发文莱人民巩固信仰，遵循可兰经以及圣训的教诲，并虔诚履行宗教义务。第二，苏丹陛下在宗教事务部与文莱伊斯兰理事会举行会面时发表谕词，陛下敦促相关单位立即改善以及强化国内天客管理，并制定明确以及有效的规划、目标与监督机制，以确保天客管理更完善。文莱伊斯兰理事会是个法定机构，负责天客、伊斯兰基金以及伊斯兰财产的行政与管理工作。陛下特别关注天客财务以及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的弱点，包括天客申请处理出现延误，以及财务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不规范情况。陛下提及有关的缴纳赎罪金的管理问题，部分款项在没有收据、账目报表或银行账户记录的情况之下被保存，一些财产天客收据簿在实务上也无法被确认和追踪。陛下对天客贫困受益者创业计划的成效表示关注，该计划推行17年来，据报告仅有244名天客贫困受益者通过有关计划成功提高自主能力，相较于全国超过14000名贫困以及赤贫天客受益者，人数仍偏低。陛下随后谕令文莱伊斯兰理事会、宗教事务部与天客、伊斯兰基金以及伊斯兰财产事务局根据上述问题重新制定和调整策略，所有负责相关单位受促在4个月内展现具体以及明显的改革成果。第三，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8月26日在文莱理工大学第14届毕业典礼发表谕词，指出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虽然能够快速处理大量数据，但始终无法取代人类的智慧、灵魂以及道德判断。科技在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应该始终以人为本。文莱理工大学经过40年的发展，已从一所科技学院逐步发展成为获得国际认可的大学。陛下对新科技为本地人才以及专业领域带来的发展空间表示欣慰。陛下强调，人工智能只是协助人类获取资讯的工具，而资讯的真实性仍必须由人类进行核实以及判断。陛下也对文莱理工大学提升实验室能力、迈向国际认证以及认可的努力表示肯定。陛下也希望该大学持续加强创新能力，并强调创新不能仅停留在实验室，而应该通过创意思维以及国际战略合作网络推动，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质价值。陛下也勉励毕业生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切勿忽略伊斯兰教义。本届的毕业生一共包括14名博士、120名硕士以及440名学士毕业生。第四，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于8月27日在2026年文莱资讯通讯科技奖颁奖典礼上致辞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科技高速变革阶段，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智能自动化系统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以及商业模式。科技应该成为国家发展以及人民福祉的推动力量，与文莱2035愿景的目标相一致。皇太子指出，制定国家科学、科技以及创新战略框架，是为国家科学、科技和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提供有序方向的策略性措施，以提高研究成果，进一步衔接业界需求。这项努力也配合携手迈向数字文莱2030的愿景，以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推动各领域数字转型。文莱资讯通信科技业管理局目前在文大以及文莱理工大学建设 5G 校园网络，旨在作为未来科技应用的测试平台，包括智能交通系统、自动驾驶车辆以及先进科技公共安全系统等。皇太子希望有关基础设施能够获得充分利用，进一步巩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确保研究成果能够顺利从概念验证阶段转化为知识产权以及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第五，经济贸易以及工业部正式启动杂交水稻育种与种子生产专家咨询计划，旨在加强文莱本地在杂交水稻育种以及种子生产领域的专业能力与技术水平，并确保杂交水稻技术在国内持续取得成效。这项计划是文莱与中国在农业领域持续合作的一部分，由中国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并与文莱农业以及农粮局共同推动。有关计划为期一年，从2026年8月18日至2027年8月17日在文莱展开。期间，中国隆平高科农业有限公司将派出2名水稻育种以及杂交水稻种子生产领域的高级专家，负责执行相关咨询与技术工作。该计划也吸纳农业以及农粮局官员，以及来自文大、UNISA 伊斯兰大学、文莱理工大学和文莱技术教育学院农业科技校区的讲师与研究人员参与。第六，速读局继续展开毒罗行动，并揭露外国人参与走私毒品入境文莱的活动。截至目前，毒罗行动已经逮捕15人，介于20岁至67岁。速读局根据所得情报，于8月14日展开后续行动，逮捕一名试图通过松爱督察关卡私运冰毒入境的外籍男子。速读局在嫌犯车辆副驾驶座的手套箱内起获1059.44克冰毒，估计价值12万7000元，足以供至少10000名吸毒者使用。速读局将继续对任何个人或集团采取严厉行动，包括在文莱从事毒品活动的外国人。最后来关注的是，文莱大型女性企业家网络于8月26日举行毕业典礼，庆祝提升东盟女性中小微型企业数字经济参与度计

划圆满结束。一共有242名女性企业家以及中小微型企业业主完成这项 IDEAS 计划培训。每个培训班均完成为期四周的密集培训与指导，课程内容涵盖商业模式开发与创新、客户开发与融资、电子商务、数字营销、数字内容开发、隐私与网络安全，以及女性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赋权等。每名学员还获得$50的电子商务补助金，用于支持正式注册企业、开设企业银行账户以及购买数字商业工具和服务。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听闻时事星期一早上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0: 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1: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听闻时事呢也将会在下午的4:30为您重播。这里是文广中文台，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杜德伟所演唱的《完美》。

0: 95.9 96.9 FM。文广中文台，让您掌握资讯，天天精彩。
1: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6，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00完全的播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也欢迎大家可以留守我们下午的节目99缤纷资讯站，会在下午的4:00到7:00继续的陪伴着你。明天同一时间呢，黄欣也会回到空中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的。那么最后来为您选播的歌曲呢，都是相当浪漫的歌曲。这一首歌曲是由张雨晨所演唱的《浪漫爱》，以及曹格的《你是我的宝贝》。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哇，是什么让你心情那么好？
1: 嘿嘿，想要心情好，当然就要多听文广中文台。
2: 精彩的节目，
1: 充实的内容，
2: 好听的歌曲，
1: 每天让你增加知识，还能拥有好心情。
0: 哇，那我也要听文广中文台。哎，什么频道啊
1: ？FM 95.9及96.9。
0: 我的收讯不太好哎，
1: 没关系，你可以下载 RTB Go 手机应用程序，不管你是在外国、在下水道，还是在外太空，只要有 WiFi 都能听到一清二楚。
0: 哇哦，太好了！这样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可以掌握最新资讯，还可以听好听的歌曲，丰富我的头脑，滋养我的心灵。Yes,
1: sir, 文广中文台传递资讯，传递快乐。I'm gonna stick like glue, yeah,
3: yeah, because I'm stuck on you.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下午13个小时的华语播音。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的气象预测，另外也会为您更新的是一些活动的信息。之后4点半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涵制作的听闻时事，5点30分将会是本台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在新闻之后有一些空档的时间，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话题啊。6点27分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6点45分本来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

0: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有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
1: 百般滋味，生活没有所谓。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您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空气污染指数是评估空气质量状况的一组数字，它能告诉您呼吸的空气是否受到污染。根据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 NDMC， 空气污染指数划分为四大类别，即零至五十点、五十一点至一百点、一百零一点至两百点，以及大于两百点。指数越大，说明污染越严重，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空气污染指数为零至五十点，说明空气质量状况属于良好水平，民众可照常进行户外活动。空气污染指数为五十一点至一百点，表示空气质量状况属于适度水平，一般民众可进行户外活动。小孩、孕妇和乐龄人士受促减少户外活动。患有心脏疾病、呼吸道疾病和对污染物比较敏感的病患者受促减少户外活动。空气污染指数为一百零一点至两百点，说明空气质量状况属于不健康水平，一般民众应该避免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至于小孩、孕妇和乐龄人士，受促避免户外活动。患有心脏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病患者受促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若有需要外出时，请佩戴 N95 口罩。空气污染指数为200点或以上，表示空气质量状况属于危险水平，一般民众需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民众受促佩戴 N95 口罩。小孩、孕妇、乐龄人士和患有心脏疾病以及呼吸道疾病的病患者也受促停止户外活动，外出时请佩戴 N95 口罩。温馨提醒那些对空气污染过敏的人士，包括患有心脏疾病或呼吸道疾病者，若佩戴 N95 口罩时出现不适症状，请立刻停止佩戴口罩并立即就医。烟霾季节期间，民众需采取预防措施，更多详情民众可关注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ndmc.bn 获得相关资讯。4:12，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好，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下午的气象预测。根据文莱气象局的预测说，今天下午的天气依然会有烟霾的情况，那么在间中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情况出现。风向风速方面，今天吹的是15至15公里的西南风，海面浪高介0.5米至1.0米之间。而今天国内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5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7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一整天的天气概况。那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来查询文莱的天气资讯呢，就是 Brunei WX， 又或者是拨打气象专线114了解。那最近的天气呢，依然有这个烟霾的情况出现哦，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比如说，可能你本身是有哮喘病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呢，或许真的这段时间就留在室内会比较好的。稍后呢，我们在4:30将会有的是听闻时事，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的就是上个礼拜在国内发生的一些大小事情。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流行歌。

这是一首由李宇春所演唱的《是你》，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1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好，这里跟您分享的是关于考试局的消息啊，那就是2026年10月文莱商业证书考试，也就是 SPB 考试呢，目前已经开放接受报名，申请截止日期将会在9月24号。除此之外，关于 IBTE 学院的消息啊 ，IBTE 2027年1月招生，目前也已经开放申请。这次呢，一共有13项的课程，让学生也可以试试看，为以后的深造或者是踏入职场做好准备。那关于 IBTE 的更多信息，随时请通过 IBTE IGNITE 的 Instagram 查询。那申请截止日期是在9月18号星期五下午的3点钟。另外，关于2026年的这个职业招聘会啊，将会在文莱大学 UBD 进行。那日期是在9月2号。到3号，从早上8:30到下午4:30，地点是在文莱大学的校长礼堂。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想探索新的职业啊，找工作啊，甚至是建立人脉，都可以试试看哦。这次一年一度的这个职业招聘会。另外呢，是关于免费的 AI 课程将会在9月1号举行，也就是明天，但我不确定他们的名额是不是已经没有了，因为它是先到先得的方式。不过如果你本身真的还蛮感兴趣的话呢，你还是可以试试看通过 Instagram at JDBelight 或者是 BigBWN Project 或者是 JDBelight 的这个 Instagram 账号了解关于这次的人工智能课程。如果是说真的课程满了，这个名额满了，你也可以关注他们，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有类似的免费课程哦。我觉得这还蛮实用的，对我们尤其是可能想要创业的朋友啊，或者想了解新技术啊、新智能的这些领域都可以试试看来了解。稍后4:30将会为您播放的是由慕涵录制的新闻时事，带您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陈零九的歌曲《千年以后》。

0: 啦啦啦啦，下雨了，看家的妈妈都在跑。哇，今天雨势真的非常的大。哎，谁找我？哎，等一下再看啦。哎，到底是谁在找我？要不去看一下，看哪个妹妹 text 我？哎呀，反正路上不多车，没有关系的啦。看一下下，看一下下就好。看谁 WhatsApp 而已嘛，看名字而已，没有关系的啦。哦，切，又是诈骗讯息，真讨厌。哎呀哎呀，我的车，我的头，我的脚，老毁了。好多个，早知道我不要看电话，不要看讯息了。今天好痛。
1: 道路安全小贴士，确保驾驶者和乘客系上安全带，保持安全速度，并与前方的车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出现交通事故。请避免在开车时玩手机或回复讯息，雨天开车时抓稳方向盘，如有需要请打开车灯。雨中开车请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互相礼让，安全第一。以上讯息是由文莱陆路交通局提供，您可透过官网 jpd.gov.vn 获取更多详情。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听闻时事，一起来关注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慕涵，欢迎收听听闻时事，带你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8月25日上午与人民一同参与2026年全国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集会及游行，庆典期间进行祈祷仪式以及赞颂先知仪式，另外也鸣放21响礼炮。陛下亲自率领游行队伍围绕思市市区，全程约 1.9 公里。这次的集会及游行获得约5000人参加，包括来自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清真寺及私人机构。苏丹陛下配合2026年全国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发表谕词表示，随着科技和数字通信的进步，穆斯林如今在维护信仰方面面临着各种挑战。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使得信息获取更加便捷，也为各种宗教教义诠释和理解的传播提供了空间。令人担心的是，有时存在着混淆的内容，甚至是误导性的。陛下敦促各青年群体始终对以各种形式传播宗教叙述的个人或团体保持警惕。陛下呼吁家长、教师和所有教育机构在引导和巩固年轻一代的宗教信仰方面扮演活跃的角色，因为维护信仰并非单独一方的责任。陛下表示，偏离信仰的例子包括在宗教实践中过于随意，如没有进行敬礼就祈祷，或者没有符合正确的条件情况之下进行祈祷，还有一些团体主张将禁忌或违背宗教的事物正常化，所有这些都必须予以抵制。陛下希望今年

的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可真正启发汶莱人民巩固信仰，遵循可兰经以及圣训的教诲，并虔诚履行宗教义务。第二，苏丹陛下在宗教事务部与汶莱伊斯兰理事会举行会面时发表谕词，陛下敦促相关单位立即改善以及强化国内天客管理，并制定明确以及有效的规划、目标与监督机制，以确保天客管理更完善。汶莱伊斯兰理事会是个法定机构，负责天客、伊斯兰基金以及伊斯兰财产的行政与管理工作。陛下特别关注天客财务以及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的弱点，包括天客申请处理出现延误，以及财务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不规范情况。陛下提及有关的缴纳赎罪金的管理问题，部分款项在没有收据、账目报表或银行账户记录的情况之下被保存，一些财产天客收据簿在实务上也无法被确认和追踪。陛下对天客贫困受益者创业计划的成效表示关注，该计划推行17年来，据报告仅有244名天客贫困受益者通过有关计划成功提高自主能力，相较于全国超过14000名贫困以及赤贫天客受益者，人数仍偏低。陛下随后谕令汶莱伊斯兰理事会、宗教事务部与天客伊斯兰基金以及伊斯兰财产事务局根据上述问题重新制定和调整策略，所有负责相关单位受促在4个月内展现具体以及明显的改革成果。第三，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8月26日在汶莱理工大学第14届毕业典礼发表谕词，指出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虽然能够快速处理大量数据，但始终无法取代人类的智慧、灵魂以及道德判断。科技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应该始终以人为本。汶莱理工大学经过40年的发展，已从一所科技学院逐步发展成为获得国际认可的大学。陛下对新科技为本地人才以及专业领域带来的发展空间表示欣慰。陛下强调，人工智能只是协助人类获取资讯的工具，而资讯的真实性仍必须由人类进行核实以及判断。陛下也对汶莱理工大学提升实验室能力、迈向国际认证以及认可的努力表示肯定。陛下也希望该大学持续加强创新能力，并强调创新不能仅停留在实验室，而应该通过创意思维以及国际战略合作网络推动，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质价值。陛下也勉励毕业生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切勿忽略伊斯兰教义。本届的毕业生一共包括14名博士、120名硕士以及440名学士毕业生。第四，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于8月27日在2026年汶莱资讯通讯科技奖颁奖典礼上致辞，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科技高速变革阶段，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智能自动化系统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以及商业模式。科技应该成为国家发展以及人民福祉的推动力量，与汶莱2035愿景的目标相一致。皇太子指出，制定国家科学、科技以及创新战略框架，是为国家科学、科技和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提供有序方向的策略性措施，以提高研究成果，进一步衔接业界需求。这项努力也配合携手迈向数字汶莱2030的愿景，以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推动各领域数字转型。汶莱资讯通信科技业管理局目前在文大以及汶莱理工大学建设 5G 校园网络，旨在作为未来科技应用的测试平台，包括智能交通系统、自动驾驶车辆以及先进科技公共安全系统等。皇太子希望有关基础设施能够获得充分利用，进一步巩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确保研究成果能够顺利从概念验证阶段转化为知识产权以及

0: 一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第五，经济贸易以及工业部正式启动杂交水稻育种与种子生产专家咨询计划，旨在加强文莱本地在杂交水稻育种以及种子生产领域的专业能力与技术水平，并确保杂交水稻技术在国内持续取得成效。这项计划是文莱与中国在农业领域持续合作的一部分，由中国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并与文莱农业以及农粮局共同推动。有关计划为期一年，从2026年8月18日至2027年8月17日在文莱展开。期间，中国隆平高科农业有限公司将派出两名水稻育种以及杂交水稻种子生产领域的高级专家，负责执行相关咨询与技术工作。该计划也吸纳农业以及农粮局官员，以及来自文大、与尼撒伊斯兰大学、文莱理工大学和文莱技术教育学院农业科技校区的讲师与研究人员参与。第六，速毒局继续展开毒罗行动，并揭露外国人参与走私毒品入境文莱的活动。截至目前，毒罗行动已经逮捕15人，介于20岁至67岁。速毒局根据所得情报，于8月14日展开后续行动，逮捕一名试图通过松爱渡主关卡私运冰毒入境的外籍男子。速毒局在嫌犯车辆副驾驶座的手套箱内起获1059.44克冰毒，估计价值127,000元，足以供至少10,000名吸毒者使用。速毒局将继续对任何个人或集团采取严厉行动，包括在文莱从事毒品活动的外国人。最后来关注的是，文莱大型女性企业家网络于8月26日举行毕业典礼，庆祝提升东盟女性中小微型企业数字经济参与度计划圆满结束。一共有242名女性企业家以及中小微型企业业主完成这项 IDEAS 计划培训，每个培训班均完成为期4周的密集培训与指导，课程内容涵盖商业模式开发与创新、客户开发与融资、电子商务、数字营销、数字内容开发、隐私与网络安全以及女性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赋权等。每名学员还获得$50的电子商务补助金，用于支持正式注册企业、开设企业银行账户以及购买数字商业工具和服务。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听闻时事星期一早上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听闻时事，带您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
1: 文广中文台，文广中文台，多彩生活，随心所听。

0: 来到了下午的4:47，这里是 FM95.9 及早是6:09贴近生活的频道。那么听过的这首歌曲叫做《海与你》，来为您更新的是今天下午截至4点的空气污染指数。文莱摩拉县是79点，文莱这个马来邑县是98点，等不动县68点，而都东县是77点。那最新有关于文莱的空气污染指数呢，也可以通过 JustTreeBN 的这个 Instagram 上来了解更多的详情。不过这几天呢，大家都知道哦，下午的时候应该是白天的时候，一整天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地方都有掩埋的情况，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炎热的天气请大家禁止露天焚烧，然后呢一定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身体不适者呢，尤其是有呼吸道疾病啊、哮喘的朋友，请尽量的待在屋内。妹妹，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把这些没有用了的文件烧掉啊。
0: 哎呦，快把火灭了。
1: 姐姐，你干嘛啊？
0: 妹啊，露天焚烧是极其不好的行为，而且你在这里闻这些烟雾，你不难受吗？
1: 是挺难受的。
0: 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有害气体，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且露天焚烧会导致烟雾以及气温上升，而气温上升严重的话会导致森林火灾，这些

0: 小动物们失去栖息地，甚至有些失去亲人，不是很可怜吗？
1: 好啦，姐姐，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会用正规手法去处理垃圾的，不然啊，我就成了伤害地球的罪人，不仅造成别人的困扰，还危及大自然。
0: 真乖，我帮你一起把东西收一收吧。
1: 谢谢姐姐。
0: 露天焚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1: 露天焚烧会释放大量有害气体和颗粒物，并造成空气污染。这些污染物对人体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严重的危害，其导致的烟霾和有毒气体不仅污染空气，也对生态造成破坏。
0: 烟雾和颗粒物沉积在植物表面，阻碍光合作用，影响植物生长和繁殖。焚烧过程中释放的化学物质也会渗入土壤和水源，对土壤和水生物造成污染。
1: 最后，露天焚烧可能导致火灾，特别是在干燥季节或林火高发期，一旦失控可能引发严重的森林火灾，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生态环境破坏。
0: 露天焚烧对环境、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人人都应该提高环保意识，鼓励人们采取更环保、安全的废弃物处理方式，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
2: 拒绝焚烧，守护清新空气。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反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州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

5点钟，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再一次的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最近天气比较炎热，那也希望大家多喝水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身体不适者的话呢，请记得一定要你知道待在家哈，不要外出。如果是非紧急状况，如果你有紧急事件外出的朋友啊，戴上口罩。好，那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这个行为。那么，因为现在呢，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社交平台，对吧？包括像是 Instagram 啊、WhatsApp、TikTok、Facebook 等等，然后很多的人呢都会 po 自己的一些视频、po 照片等等。那你有没有发现呢？身边有一些人会一直重看自己的 story 或者是一些照片呢？听众朋友，你会不会这样子？不要讲是你朋友、你家人，是你自己本身会不会这样子啊？那我在网络上面呢就看到了有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他说一直重看自己的 story 背后藏着一些些的心理因素，那就是想让某一个人看到的想法，有一些限动表面呢好像是给别人看的，但其实自己心里很清楚，你最希望看到的人可能只有一个哦。这是所以你为什么一直 po 自己的 story 的，为什么一直自己看。另外呢，这个时候反复打开限动就不只是为了给自己看发了什么，而是在等待说，哎，他看到了没有？对方看到了吗？怎么对方还没有看？看了之后有没有反应？那么这种不确定什么会发生的一个期待，所以呢，就会很容易让人不断的回去再看，哎，到底是谁有看过我的 story 啊？会一直去刷，一直去刷。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看别人眼中的自己。内容还没有发布的时候呢，我们通常站在自己的角度编辑，一旦公开，就会很容易开始想象别人看到我们的 story 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这个跟心理学的自我呈现是有关的，因为我们会在意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呈现出来的一个形象，所以呢，当你发出去之后呢，会再一次的看，哎，有时候呢，就会好像突然间换成观众的视角去看看自己的照片啊，自己的视频，然后你就会在想，哎呀，这个角度可不可以啊？这个整个氛围可不可以啊？别人会不会理解我自己想表达的一些东西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延长情绪。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在旅行、演唱会、聚会结束后特别的明显，因为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嘛，那当下你的开心还有兴奋是完全没有退掉的，于是呢，你就会一直不断的重刷重播刚刚拍下来的一些照片或影片。所以在心理学呢，它这个有叫做 savoring 的概念，就是说人啊会透过回想和重新体验，让正面情绪停留的更久。换句话说，有时候不是舍不得 story， 而是我们还舍不得离开刚刚的那一份感觉哦。那另外呢， story 它其实也会变成个人的记忆，等时间过去再看到以前发过的一些 story 时，你的感觉就会不一样以前随手记录的一顿饭啊，一场演唱会，甚至是一趟旅行，后来呢就让人怀念的可能已经不是画面，而是那个时候的自己。这个就跟个人怀旧 personal nostalgia 很接近。那我们透过

看旧照片和旧的 story， 重新的连接过去的生活，也重新想起某一个阶段的自己。所以呢，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在看一则 story， 有时候呢，真正舍不得的可能是那个瞬间，或者是那个瞬间里的自己哦。那听众朋友，来话说回到你自己哈，听众朋友，在你发完现态的现实动态的时候，就是发 story 的时候，你会不会一直回去看啊？如果你是会一直回去看啊，或者是你自己发，然后自己很喜欢看，那你就是 A。那 B 呢，就是你会想回去看，因为你想看是谁看了你的 story， 这是 B。 C 的话呢，就是特别开心的 story 你才会一直重播，又或者是 D， 你是完全不管的，你发了就算了，就这样子过了啊。听众朋友，你是属于 A、B 或 C 或者是 D 呢？欢迎大家跟我一起互动哦，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人啊？你喜欢一直重新看自己的 story， 还是你会一直想去看到底谁看过我的视频，看过我的这个现实动态，或者是你完全都不 care， 完全不管啊？欢迎大家跟我分享。那我可以先很坦白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回去看，我一定会看回我自己发过的 story， 不管是我的 story， 我的照片，我的贴文 post， 或者是我的视频，我都会回去看。我回去看的原因有一个很最大的原因是我要看我自己拍了什么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剪辑视频的时候呢，你就不小心剪漏掉这个剪漏，或者是就是想看回去看自己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可能比如说打羽球，然后呢我跟我朋友在打羽球的时候，我们就会记录一些我们整场的一个整场的这个运动嘛。然后呢我们回去之后呢，就会自己做筛检啊，就是自己做剪辑，然后呢再上传至我们的社交平台啊。所以呢，我们就我自己个人每次剪完了以后啊，然后呢就会直接的去上载到网上，然后呢我就会一直回去看，我要再看一下我的球技有没有进步啊，或者说哎呀我做错了这个，我的球打错了，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改进。所以这就是我会回去看的一个原因。然后呢我也会跟我朋友一起分享，然后呢就跟我朋友讨论说哎呀我这个球不应该这样子摆啊，应该要怎么摆怎么打，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呢，我个人特别喜欢记录，因为我觉得能够记录一些视频，就是自己运动的视频，就证明说自己其实有努力啊，自己有要尝试去改变。所以把这些美好的瞬间然后呢 PO 到我自己的现实动态，就是希望说啊，我如果能够这样子做，我的身边的朋友看了可能也会替我感到很开心啊。我觉得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啦。那听众朋友你呢，会不会喜欢呢？来到了5:08，这里是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送上一首轻快的歌曲，生活要乐在其中。

0: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都越来越听不懂？
1: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0: 还有 FOMO、JOMO、POV。
1: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2: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到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3: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0: 不然你会 FOMO。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

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我同叔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想

0: 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那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的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3: 来到了5: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下午好，我是慕寒。我刚刚在开麦之前突然间咳了一下，喘不过气。好，稍后呢，我们在5:30将会是本台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而在那之后呢，我们将会有一些空档的时间，还是一样的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生活话题。哇，很快的，今天听众朋友，你知道已经来到了8月31号，哇，我就觉得时间真的好像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尤其是今年2026年。但是他们讲哦，如果你的时间，你感觉你时间过得很快，一直讲说你在过着很充实的生活，就是你不会觉得那时间在流逝哦。那听众朋友你呢，你会不会突然间觉得怎么一眨眼就来到了8月底，8月31号？那么对于9月份的来临，你听众朋友你会不会很感兴趣呢，或者是很兴奋？我个人是很喜欢，我个人是最喜欢9月份，因为这个月份呢，9月份是可以让我可以有很多朋友请我喝咖啡的一个月份。那听众朋友你呢，那其实今天来到了8月31号，其实也是有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当中也包括了今天也是马来西亚的独立日哈，应该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然后另外呢，今天也有很多一些有趣的日子。那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我觉得还蛮让人觉得很感兴趣的，就是他一个在美国庆祝的日子呢，叫做 Eat Outside Day 就是在外面，如果我们直翻了，就是在外面吃饭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如果你平时在家没有今天平时每天都在家煮，那你可能可以趁着今天在外食就是在餐厅用餐啊，就是出去到外面不管你是到户外去餐厅都好，就可以在外面用餐。那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人类的一个理由吧，可以让我们在外面消费，在外面吃东西。每次觉得好像餐厅煮的东西都很好吃就特别的开胃。那当然回到家里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家里煮的东西没有像餐厅这么好吃。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呢？还是你个人喜欢自己在家做饭啊？我个人很喜欢吃家里煮的，可能它没有说像餐厅这么美味可口也没有像餐厅的卖相这么美，但是我就是喜欢吃家里煮的。尤其是你出了门之后，可能你出去旅行一周两周，哇，好像就真的很好想要回家，好想回家吃家里煮的。即便说只是粗茶淡饭啊，比如说鸡蛋啊、青菜啊，随便煮个肉啊，都觉得很好，就是喜欢家里的感觉。

5:22，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瘦子所演唱的《伯父》。那么来刚刚纠正一下，其实今天8月31号呢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所以我就想起了这首歌曲，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啊、就是一首合唱歌曲，我们来听听《万水千山总是情》以及《一看 KK》的这首马来国民民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5:30是华语新闻。

当你发现地面出现裂缝时，往往是危险的前兆，这可能是土壤下陷。土壤下陷往往在发生前就已经给出了警讯，包括地面出现裂缝、地面或道路下沉、房屋墙壁裂开，甚至门窗突然关不紧。一旦发现地面下陷或者裂开，请立即撤离高风险区域。若道路情况不安全，也请避免使用车辆。未经专家咨询，也不要擅自进行土地整修。若情况紧急，请第一时间联系消防拯救局单位995，并提供准确的信息。最后，在确认安全前，请勿返回塌陷区域，并遵循有关当局的迁移和临时安置指示。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由张新民为你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接见来自菲律宾共和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自贺电祝贺马来西亚庆祝第69届国庆日。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良马哈姆列巴杜格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萨纳波基亚姆伊萨丁瓦道朗伊姆尼奥马霍姆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阿德哈里瓦丁苏丹丹尼安提普团内格拉布鲁奈达鲁萨朗以今天下午恩准接见来自菲律宾共和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Young Ahmad Arif Alexander Z. Casmundo 及其代表团。有关的接见仪式是在努鲁伊曼皇宫举行。在接见期间，苏丹陛下与首席大法官讨论了文莱与菲律宾共和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司法合作。菲律宾的代表团包括菲律宾司法学院院长 Young Ahmad Arif Mr. Edgardo L. de los Santos，菲律宾司法学院副院长 Mr. Sefri M. Candelaria， 首席大法官办公室司法人员主管 Antonio Cesar R. Manila， 以及菲律宾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Juan Bernadette A. Mendoza， 同时出席的还有文莱高等法院法官Young Ahmad Arif Dato Sripaduka Steven Chong Wan On。 高等法官委员会委员 Young Arif Dato Paduka Awang Haji Abdullah Sofri Pimpihin Orang Kaya Saifu Muluk Dato Sripaduka Haji Abidin。 高等法官委员会委员 Young Arif Awang Muhammad Faiza Pimpihin DatoJuragan Laila Diraja Colonel Bersara Dato Sripalawan Awang Haji Kefri， 首相署安全与法律常任秘书 Awang Zuhusam Bin Haji Abdul Samad， 以及高等法院代首席登记官 Dayang Haja Hasarina Binti Pihin Orang Kaya Setiajaya Dato Paduka Haji Huraira。Young Ahmad Arif 以8月29日至31日以工作访问的形式访问我国，并且于8月30日在斯里巴加湾市出席文莱大法院司法培训单位与菲律宾司法学院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良马哈姆列巴杜格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萨纳波基亚姆伊萨丁瓦道朗恩准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格巴瓦杜良马哈姆列斯里巴杜格巴金的杨迪普团阿公苏丹伊布拉欣和马来西亚首相杨阿马特布拉霍马特达到莱拉乌塔马达到斯里安瓦伊布拉欣以及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致送贺电，祝贺马来西亚庆祝第69届国庆日。共有29名学生获得了宗教事务部2026至2027学年奖学金，已在国内外继续深造。该奖学金颁发仪式是以今天上午在布拉格斯的一家酒店举行。颁发仪式是由宗教事务部长 Yang Prahomat Pingran Dato Sri Setia Haji Muhammad Tashim Bin Pingran Haji Hassan 主持颁发。其中16名学生在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的阿斯哈大学和 Mahat Kiran Sobra 攻读学士学位，5名学生前往马来西亚继续深造，3名学生赴爱尔兰。

0: 兰科克大学继续学院，五名学生通过 A 级特别计划奖学金进入杰罗董国际学校就读。文莱科技大学 UTB 于今天上午举办了第14届 UTB 毕业典礼 Hatam of Koran 仪式。该仪式是在 Kampong Kialong 的 Jamil Asri Hasanabogia 清真寺举行。Surah Al-Fatihah 经文由发展部长 Yang Prahomat Dato Silisatia Awang Haji Muhammad Juanda bin Haji Abdul Rashid 所领读。超过150名毕业生参加了此次的 Hatam of Koran 仪式。与此同时，将近160名槟城安娜普特里哈贾马斯纳中学的学生也在 Hatam of Koran 仪式上受到表彰。有关仪式是以今天下午在该校举行，参与者包括10年级速成班和11年级的学生。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中国绿色乡村整兴计划、可持续农业与乡村经济，旨在加强我国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合作、知识共享和友谊。一项开幕仪式于今天上午在九如洞的一家酒店举行。该开幕仪式是由经济贸易与工业部常任秘书 Awang Muhammad Harris bin Brigadier General Bersara Dato Paduka Haji Ibrahim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我国特命全权后任大使陈少春阁下共同主持。这个项目专注于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地方产业以及增加农民收入。大约有15名来自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专家参与了此项目。苏丹哈吉哈桑的博格阿拉伯学校于今天上午举办毕业典礼与优秀学生表彰大会，共有200多名来自2025年10年级速成班和11年级学生成功圆满毕业。颁奖仪式是由教育部副常任秘书 Dr. Haja Lili Susana Binti Haji Shamsu 主持颁发。有关活动是在 Rimba 的 Sultan Haji Hassan Abogia 阿拉伯学校举行，旨在表彰学生卓越学术成就和优秀表现，同时弘扬伊斯兰和阿拉伯教育。斯里巴加湾宗教师范大学学院 KUPU SB 以今天上午举行2025-2026学年度学生代表大会解散仪式及2026-2027学年度学生代表大会就职典礼。有关典礼是在该学院举行，出席者包括 KUPU SB 代副校长 Dr. Haji Abang Asmin bin Haji Abang Taha。该典礼是一个正式平台，把领导责任交付与新一代学生领导，希望能够激发他们为学生福利和愿望而奋斗努力。文莱中央银行 BDCB 的警示名单已更新，根据文莱中央银行所发布的新闻稿，被列入名单的公司或个人包括从事投资活动 GoPacker Community 或 HF Markets 或 HFM。 文莱中央银行警示名单是列出那些未获文莱中央银行许可批准或监管实体及公司或个人，其目的在于提高公众警惕，并可以浏阅览文莱中央银行 BDCB 的官网。民众受处要时刻警惕那些声称代表或以 BDCB 名义行事的个人或实体，包括未经许可使用 BDCB 名称、标志或官方身份来索钱财、个人信息或参与金融计划的人士，如发现可疑如或未获授权的金融活动，可以拨打电话23800007或83800007举报。噶东的槟城安娜普特里哈贾穆塔瓦基拉哈伊德伯格健康中心牙科诊所即即日起将对牙科服务进行一些调整，直至另行通知。牙科服务局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这些调整是为

的对诊所现有的几张牙椅及相关设备进行维修和保养。对成人牙科服务，诊所将仅提供紧急情况服务，然而已预约的患者将按原计划继续接受治疗。除了紧急情况外，需要牙科治疗的患者建议前往布拉格斯旧机场的国家牙科中心或兰巴卡南健康中心的牙科诊所就诊。同时，所有儿童牙科服务在此期间都转移至国家牙科中心。除了参与圣尤西曼贾计划的儿童患者，他们可以按照原定计划前往相关诊所就诊。我们皇家警察正在寻找一名印尼籍的男性劳工。这名疑似逃离雇主的男子 Leon Setiawan 现年46岁，护照号码为12884143。民众若有任何其消息，请联系都东县警察局电话4221333或4222580，或者拨打警察紧急电话993。接着为您带来国际新闻。

0: 靠近中国尼泊尔边境的严重山洪爆发，已经造成900多人死亡，同时失踪人数增加至4200多人。目前救援行动已进入第六天。中国国家媒体证实，西藏因上周三发生的灾害，使其总死亡人数已达到919人，失踪人数达至4793人。尼泊尔的失踪人员名单包括592名外国人，还包括原该河流进行水电项目工程的933名工人。在印度北方邦，当局表示他们在来自尼泊尔河流中发现了17具尸体，相信是洪水受害者。印度当局正在努力确认这些尸体的身份。印尼、美国及其数十个盟友已今天展开联合军演，以提升防疫能力，并防止亚太地区的入侵。雅加达保持中立的外交政策，同时在复杂的外交关系中寻求平衡，与华盛顿和北京保持良好的关系。这项名为 Super Garuda Show 的年度演习涉及来自包括英国、法国和日本在内的4700多名军人参与，并在多个地点进行，包括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岛，一直持续至9月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他几位国家元首齐聚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为期两天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个组织庆祝成立25周年，齐聚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四个中亚国家和白俄罗斯首领参与。预计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尽管不是该组织的正式成员，也将出席会议。墨西哥一辆汽车在警察局前发生爆炸，造成6人受伤。该爆炸时间发生在扎卡特卡斯州的奥霍卡连特，这是其中一个毒品走私的重要通道。该州政府秘书表示，炸药被藏在一辆私家车里。这起事件导致警察局和附近财务受损。最后来关注体育新闻。配合庆祝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2026年超级藤球公开赛于昨天晚上在苏艾格本体育综合大楼圆满落幕。消防局 B 队以15-11成绩击败了 Mora Sports A 队后夺得冠军。距今由消防局 A 队和文莱皇家武装部队体育委员会 B 队共同获得。颁奖仪式由国会议员 Young Brahmat Awang Amran bin Haji Maidi 主持颁发。President 杯乒乓球锦标赛于昨天晚上结束，并进行了颁奖仪式。共有92名选手来自21支队伍参与了本次的比赛。奖杯颁奖仪式由文莱乒乓球协会主席 HajiAmrinat bin Haji Amil 主持颁发。 DPMMFC 队将于明天迎战登加楼足球俱乐部，有关比赛将在 Bragas 的 Hassan Bogia 国家体育馆举行，时间是晚上8:15开始。明天的入门票可以在体育馆主楼梯底下的13号房间以及 Sport Hub 区购得，时间是从上午9开始，直到比赛结束前20分钟。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接见来自菲律宾共和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致贺电祝贺马来西亚庆祝第69届国庆日。新闻播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所编译。萨拉玛加。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钟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0: 思念的。
1: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烦恼的。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3: 开心的。
4: 有有有有，让开心先过，装完想象搜寻好结果。
0: FM 95.9及96.9，点亮你的早晨，
3: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5: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好心情。
6: 5:48，这里是 FM 95.9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是慕寒。稍后呢，6:27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在那之后，6:45，本来为您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

文莱经济规划与统计局 JPES 于8月3日至8月23日展开2026年劳动力调查住宅登记工作。这项住宅登记工作旨在更新所选地区的住宅及住户资料，为即将于10月5日至11月1日展开的正式劳动力调查做好准备。该局呼吁受选住户积极配合调查人员，并在调查人员上门时确认其身份及相关证件。调查人员应持有或出示官方调查背心、授权证、身份证、委任书以及住户通知书。2026年劳动力调查是依据统计法第81章进行，所有收集的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供统计用途，拒绝提供所需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均属违法行为，可被罚款4000文元。欲了解更多详情，可与办公时间致电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7469844，电邮至 laborforce.survey@jpes.gov.bn 或浏览官网 www.deps.gov.bn。文莱经济规划与统计局呼吁所有受选住户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共同确保劳动力统计资料准确完整，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